0: 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6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我们的今天第二次抽奖已经进行当中了，还有七分钟开奖。
1: 哎，还等什么呢？
0: 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峰峰的音乐有毒。
1: 你没有女朋友梗不信啦。
0: 在峰峰的音乐有毒进来之后呢，左上角蓝色的福袋点一下就可以参与抽奖，这一波的奖品是德芙巧克力。

欢迎我们的朋友啊，这是哪位啊？这是放飞，他说今天没有开车，用手机在线啊听，然后也来到了视频号，想看看峰峰现场唱歌。你是不相信我是现场唱的是吗？欢迎你回到把耳朵叫醒。

0: 确实让人害羞的一首歌，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所以你不敢来找我？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那么爱你的人吗？来，我们开奖啦，开奖啦！今天的第二个奖品正在抽取当中，我们的幸运儿是，恭喜我们的火焰山，恭喜我们的火焰山这位朋友啊，抽到了我们今天第二波奖品德芙巧克力啊，德芙巧克力啊，恭喜你！请在新8959当中用语音来发送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得奖的感受，好不好？来吧。万斯通说，今天唱的还不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峰峰，你那么久不唱歌，不固定每天唱歌，你的唱歌搭子都跑光了。我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吗？唱歌的时候有人滴滴我啊，滴滴我，不唱歌的时候唱歌搭子都跑掉了，怎么办啊？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啊，就是要平衡所有朋友的喜好，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啊，但是我尽量平衡吧，好不好？尽量平衡，我相信我的唱歌搭子会回来的，我相信我的唱歌搭子会回来的，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唱的。刚才就是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第三次抽奖，第三次抽奖，我来看看抽什么。来，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做个选择，想要领鸡蛋的扣一，想要德芙巧克力的扣二，来，再打在公屏当中。肖勇哥哥说，你可以隔一天唱一次，我觉得也可以啊，我觉得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我觉得也行，也行，隔一天唱一次啊。这是我们的秋姐，当我唱完歌曲，整个世界都安静的那一刻，只有秋姐。秋姐，谢谢你。
1: 并没有对错，要走要再七八走，应该说明明已经分手。
0: 哇，带来了粤语版。
1: 那样教会我花一千岁，保护能付出要算。
0: 谢谢我秋姐，还得靠秋姐啊。好，我们票选出来了，我们第三波奖品仍然是德芙巧克力，小小心意啊，德芙巧克力铁盒装的，而且是有小礼袋的，小礼袋的，来，你抽到之后你不想吃你送人都可以，小小心意。来，左上角的福袋，15分钟开奖，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峰峰的音乐有毒，山峰的峰，进来之后左上角蓝色的小福袋，15分钟开奖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二首歌曲，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是一首痛彻心扉的歌曲。
0: 我觉得这首歌这一波应该会有哥哥跟我唱。

0: 哎呦喂，太难唱了，太难唱，这首歌很高啊，很高。我的唱歌嘎搭子回来了吗？我的唱歌搭子们，
1: 有多少爱
0: 回来了？
1: 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0: 好，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好，
1: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0: 可以啊，必须让我哥唱个完整的版本，必须让我的哥哥唱个完整的版本。好，我们还有9分钟开奖，我们这波奖品是德芙巧克力啊，还有9分钟开奖。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风风的音乐有毒，山字旁的风啊，山峰的风，风风的音乐有毒，进来之后左上角蓝色的福袋直接点就可以参与抽奖，抽德芙巧克力了。这是海腾哥哥。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历经苍天伤害，是否会有勇气去爱？
0: 好听，好听，这个很走心啊，很走心。如果刚才的记忆哥哥唱的是比较 open 的一种状态，海腾哥哥其实唱的就是比较 close 的感觉啦，就是有点内心内伤的痛啊，内伤的痛。记忆哥哥那个版本是被人就是打了一拳啊，就是啊痛。然后呢，海腾哥哥是被人隔着老远呼了一掌，然后就啊，这是内伤了。还有秋姐呢？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
0: 起高了
3: 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要永久去爱？
0: 秋姐谦虚了，秋姐说起高了，但是完全没听出来，完全。还有我们的新朋友。他唱的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唱得好，谢谢我们的 Coffee Cat 咖啡猫。因为这首歌曲，我告诉你，这首歌曲我最早

0: 听的就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我到现在都会记得第一句歌词：
1: 怕会盼望老病，人人在病，
0: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唱的？
1: 你呀，有我的云。
0: 后面不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学这首歌啊，学这首歌，就是我拜大老头儿。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0: 值得吗？值得吗？值得啊！还有我们的酷伟新朋友。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想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0: 谢谢你，谢谢我们新朋友，谢谢我们这位哥哥。我发现了，只要我一唱歌，就有新朋友出现，所以不能停，不能停啊，不能停。

0: 伤害，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姐姐啊，谢谢我们各位哥哥姐姐今天早上的跟唱，在我们的新8959，你可以再搜一下，就是在你的微信的聊天的那个列表的界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加号公众号搜索新8959，新鲜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进来之后直接切换一下输入法，变成按住说话一松手，哎，按住唱歌一松手就发过来了，不能撤回。哎，我们还有5分钟开奖，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5分钟开奖啊，这个歌没有伴奏，来 next， 有的歌我真的不会唱啊。不行，这首歌也不行啊，我随机播放的，因为有的歌曲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不会唱。这个歌可以啊，就是很多朋友不会唱的歌我就不唱了，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唱，是不是？

0: 好听，
1: 好听。我不是说我唱的好听啊，我是说这首歌好听，就李宗盛写的歌真好听啊，真好听。我来听听是哪位我们的朋友唱的也很好听。这是谁？来刷新一下，我们还有47秒开奖。这是鸿雁哥哥。
2: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就渐
1: 好听哎。
2: 只剩下你，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非常。记得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啊，在新8959当中，你就是说好开心，我今天竟然抽中奖了，这样之类的，谢谢你啦！请锁定收听8959年代音乐，把耳朵叫醒，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别走啊！马上回来抽今天的最后一个奖。

很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八点三十分左右的时候一定要播这首《读你》，这是一首我们大家之间有着默契的一首作品，《读你》取的就是路上堵车堵到你的一个谐音，然后歌曲里面唱的读你千遍也不厌倦，也就正是对于我们工作日的早晨心里面特别着急可是又堵在路上的一种现实的反讽读你啊，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啊

0: 千遍。这是来自于我们 Fairy 小姐姐的演唱。
1: 一眼晕成一段光线，和她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很有范儿啊，唱的
1: 傻傻两个人，
0: 呦呦呦，
1: 笑得多甜，
0: 傻傻两个人，这个转音你是怎么唱的？我唱不起来啊。
1: 笑
0: 在这里啊，
1: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
0: 你怎么转的？傻傻两个人，你我谢谢你学到了，傻傻两个人，还有哪位？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
0: 谢谢初心小姐姐，我们会唱歌的小姐姐太多了，真的是你们怎么回事？怎么现在才让我知道？还有这是杨洋，早上好。
2: 阴天，在不开灯的

0: 谢谢你杨洋啊，我们接下来的抽奖要开始了，我们来各位朋友们微信视频号里面的朋友们来给你们做个选择，如果想要提前享受这个享受到退休生活的待遇，无所事事，每天只想领一盒鸡蛋，可以扣一啊，如果想要德芙巧克力扣二，来在公屏当中把它打出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刚刚抽中了德芙巧克力的朋友，你好。
1: 巧克力甜蜜蜜，打了鸡血上学去。
0: 很开心啊，他家有两个闺女啊，两个闺女，所以今天这巧克力回来，好像这个盒里面是双数，是双数啊，是双数啊，要单数就完了，就抢起来打起来了。好，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做出选择了，想要提前享受一下无所事事领鸡蛋的生活，那行，那我们再送一次鸡蛋，好不好？十颗，十颗，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是要过日子啊，就是要踏实啊。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在微信视频号“疯疯的音乐有毒”的左上角，左上角蓝色的小福袋，15分钟开奖，15分钟开奖。答应我，如果你抽中了奖品，收到了之后做一桌全蛋啊，全蛋，拍个照片给我看，番茄炒鸡蛋啊，水煮鸡蛋啊，温泉蛋啊，茶叶蛋啊，蒸鸡蛋，韭菜炒鸡蛋啊，什么都要安排啊，够吗？够吧，够吧，够的。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疯疯的音乐有毒，
1: 不必太快，没什么要追赶，
0: 对，山峰的峰，视频号里面搜索，然后进来之后左上角直接点，还有14分钟开奖。鸡蛋是个好东西啊，鸡蛋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和全面。

来，下面这首歌曲啊，下面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会唱，好吗？我们随机播放了一下。

0: 还有11分钟开奖。来 ，come on， 下面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会唱的，
1: 来吧。
0: 我只在乎你。会唱的哥哥，会唱的姐姐，发送到星8959。

0: 唱完之后突然有一种感觉，还是算了。太难唱了，今天这个歌单随机播的都是难唱的歌。这是谁？
1: 我只在乎你。
0: 这是我们河北的姐姐龚长章。

0: 谢谢我工厂长姐姐啊，还有记忆哥哥。
1: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2: 气息，
1: 人生几何？
2: 几何
1: 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0: 可以啊，唱得那么开心的呢。
1: 爱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0: 初，你把它唱完，就差两句啊，就两句。还有谁？你好。
3: 有多少爱可以阻碍？有多少人？
0: 这是我们的罗姐啊，罗姐姐。
3: 当爱情历经苍天伤害。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0: 谢谢我罗姐啊，谢谢罗姐第一次参与，感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啊。还有谁？

0: 心，
1: 唱的真的非常的好，很润啊，很圆润啊，很圆润。还有华仔，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我只在乎你吗？
2: 情感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你唱的是什么？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是你唱的是啥？
2: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哦，我是我听错了，对不起。还有谁？

可以。对，我们燕京土著大哥说了，还得是老歌，只有老歌才能让你有这个感觉。哇哦！下面是飙高音的时间，朋友们。下面是飙高音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唱完啊。

0: 我自己听不出来，我对不起大家，我自己听不出来，我觉得我一个音都没有跑调，但实际上每一次下了节目之后，我去听节目的录音回放的时候，我发现我每个字都在跑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0: 谢谢你，谢谢我华仔啊，还有我强强，强强你好。
1: 你的

0: 你讲得很对，说多远多累，只是这一生再会，
1: 还改了呀，
0: 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嘴，
1: 可以啊，我这强强哥哥可以啊。强强哥是哪儿的啊？大兴的，北京大兴的哥哥。我听他唱最高音，
0: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
1: 可以，非常棒，非常棒。还有我们成都的哥哥，
2: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1: 谢谢你，谢谢记忆哥哥啊，小魏姐姐。谢谢小魏歌声参与，还有我们的袁溜溜，补一下刚才。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我珍惜？
1: 谢谢你，刚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刚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我在唱歌没注意看啊，刚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还有鸿雁哥哥，来。
0: 风

0: 没有你，
1: 只有你让我来收拾你的美。
0: 哦，这句歌词写得也很好。还有 MC 啊 ，MC 哥哥来。
1: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
0: 收回。谢谢你啊！刚才我们中奖的朋友是肖勇，是不是？恭喜肖勇，恭喜肖勇啊！我们下一次再抽奖，不一定是明天，就是你要锁定收听，我冷不丁就会抽个奖，冷不丁就会抽个奖啊！你不能说等抽奖再听，不是不是啊，冷不丁要抽奖。刚才我们有朋友也点歌了，希望最后的一首歌是这个。这个伴奏我没有唱过啊。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15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1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1599，159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

0: 爽。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更

0: 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清满老爆三，肉就是好。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2: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呼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3: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文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1: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

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6: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5: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7: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5: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7: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5: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7: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5: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7: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5: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7: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

0: 不知温糯舒心，流畅的着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着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正午十二点，荆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声声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0: 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

0: 房山七人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6: 阳光划过子午线，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

0: 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精选，选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干嘛呢小伙？
6: 化妆啊。
5: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6: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5: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6: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5: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7: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

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睡眠不足是会让人变老的，就算补觉也很难补救。睡眠不好呢，往往会伴随着昼夜节律受到影响，影响皮质醇这些激素，还会进一步加速端粒损耗和细胞衰老，身体也会出现衰老。身体当中的松果体对于睡眠不足有反应，褪黑素的分泌受到影响，炎症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贵州省汤素瓜豆汤可以说是夏日鲜品，高水分低热量，煮素瓜豆汤啊，贵在一个天然原味，绝对做到了零脂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热量都非常的低，分别为每100克23千卡和每100克31千卡，吃上一大碗，以连汤带菜300克来计算，摄入的热量也才90千卡左右，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热量的1/2。而且呢，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为每100克0.8克，高于黄瓜、西葫芦。鲜四季豆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更高，为每100克1.5克，这使得素瓜豆汤当中的总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能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已经被不少研究证实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和血糖代谢，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资源。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是富含抗氧化的物质，与苹果、葡萄相比啊，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种类更加的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以达到 30%， 因此啊，桃子最好是带皮吃。另外呢，桃子还有益肠道健康，桃子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所以呢，适量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下至湿热造成的便秘。

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块

0: 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冷暖阴晴，

0: 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防防。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4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4%，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夏天的时候靠空调制冷，冬天的时候呢靠空调制热。开启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而制热的时候呢，则可以让空调的风向下。一般来说呢，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则反之，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西兰花大家都知道是蔬菜界的六边形战士，营养丰富，口感甜脆，减脂人尤其爱吃。但你知道吗？西兰花其实是一道荤菜。美食圈流行一个说法，一朵西兰花约等于十条虫，一顿下去不仅维生素 A、B、C、K 蛋白质也得到了补充。作为一颗粒状食物，西兰花的花蕾又细又密，各种缝隙和沟壑凹凸纵横，天然适合虫卵、脓残和灰尘藏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蜜虫、甲跳虫、小菜蛾、菜青虫、幼虫，还想吃咋办呢？也别用清洗剂浸泡，虫子出不来不说，还会增加渗透压，让有害物质进入内部。

很多人都知道运动好，但我没有时间运动啊。其实有时间运动，不管是高强度运动还是有氧、快走、散步等，对于减轻久坐的伤害肯定是有用的。所以呢，鼓励大家能运动就运动。当然，很多朋友苦笑的是，有时间和精力每天暴走上万步的人本来就不会久坐，而真正久坐的人不就是因为工作不得不坐在那儿吗？破解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马上站起来，不得不久坐时站起来走两分钟，身体就会出现积极的变化。别小看站起来，它在学术界甚至有专属的姓名，打断久坐。一起身，双腿重新承重，维持姿势的肌肉也开始工作，身体总算从长时间的低活动状态醒了一下。而且啊，人只要有站起来，就很容易顺便接杯水，上个厕所，伸伸腿，再多走两步，时间不用长，2分钟就行。恭喜你掌握了最简单、轻松、有效的运动。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

0: 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北京时间的17:09，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城市傍晚问候各位，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老朋友的如约而至，新朋友如果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不期而遇，希望这是缘分的开始。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下班第一时间就忙完了手中的工作来打卡的朋友啊，可以如约的准时的下班，其实也是一件小确幸了。欢迎仪式态度下班快乐，欢迎小乖羊回家路上感谢有你，欢迎风继续吹，欢迎我们的 Mandy， 还要欢迎小生这厢有礼。飞扬姐，你是上节目前吃饭呢，还是节目结束以后吃呢？我想听太极宗师的主题曲《英雄谁属》，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搅水缸的时候，练太极吗？搅水缸吗？感受那个力，4两拨千斤的力吗？回答一下关于吃饭的问题啊。我现在基本上是上节目前吃的，因为上节目之后呢，他有的时候进入那个状态会很兴奋，会一直想要工作，等想起来就有点晚了，所以我基本上会在节目前差不多节目前半个小时的样子吧，会把晚饭吃掉，这样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消耗是有助于让自己做一下体重管理的。那不是每个人都要用这种方式啊，我是觉得就现阶段的我来说这方法还蛮好用的，谢谢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小嘚瑟一下。欢迎幻想鱼，今天的天气呢，我这边是大雨，来自北京的朋友跟我们报天气了，又开始打雷了，突然就想起了任贤齐的那首只爱你一人，想把这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嘞，好，欢迎我们的双月爱雨，他说想跟小姨说我很好，勿念，愿你在那边不再受苦，我想点一首大鱼海棠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和守护。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想念又或者说纪念，它并不是说我们说了什么，也不是说我们举办了哪些仪式，而是我们的心中一直没有把它忘记。只要还有人记得，大家看过《寻梦环游记》那个电影吧，只要还有人记得，它就一直在。好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我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这首歌点了蛮久的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给他播，也是一直作为一个小小的遗憾存在，今天终于有机会咯，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要把这一首送出，算是弥补一个小遗憾，稍后的时间继续一首一首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于牵手

谢谢我们的听友点播了这一首老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部剧啊，90年代的时候吧，这应该是90年代我们的暑期里，我们的夏天里，很多的小伙伴80后90后都追过的一部剧，主演是吴京，当时他非常的年轻，他演的就是这个太极宗师的男主，而这首歌《英雄谁属》当时我们也是会唱的，一边在那边模仿着那个招式，一个西瓜切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你们可以尝试去做啊，这样就能把那个太极的招式大概就能做出来了，然后一边会唱这个太极宗师，会唱这个太极宗师的歌，天一目月如初，我唱的是跑调的，但是我们小时候好多小伙伴唱的就是特别好，每次唱这个的时候就热血沸腾，热血的不得了，脑海当中都是吴京穿着那个长衫站在高处开始摆那个架势了，一晃那时的夏天，那时的故事，那时的人，那时的歌都已经渐行渐远，回忆也渐渐变得模糊，还好有这些爱音乐的朋友相聚于此，大家你一首我一首，我们共同好像就拼出了记忆当中那些美好的画面了。接下来欢迎各位来到城市傍晚听歌，欢迎我们尾巴风的点滴，谢谢你的到来，欢迎淘淘，淘淘每天都会来跟我们一起打捞一些冷门歌曲啊，今天他要点播的是一首不愿再做伤心人，这是95年的一首歌，他说我希望把更多好听的冷门歌曲打捞给大家。我跟你讲，今天你速度慢一点咯，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人打捞了一首冷门歌，我看是哪一首啊，是小钱，小钱说非常

姐，今天我想点一首小虎队的歌曲。小虎队的很多歌大家都非常熟，但是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我今天想把这首歌点播给大家，希望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快乐。谢谢，谢谢你。欢迎我们的莉莉，欢迎桑桑，卡夫卡的熊，谢谢你的到来。他说非常非常，上个星期你没上节目哦，这周总算回来了，我又来报道啦。今天想听孟庭苇和李翊君的一首红雨，我来找一下啊。对，上周我有一些这个外拍的工作，所以非常辛苦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帮我和大家一起在整理歌单打捞老歌，感谢有大家的陪伴。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欢迎海阔天空，谢谢你来打卡。欢迎志坤，北京现在雨非常大，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谢谢你的提示。

每一首歌的背后呢，其实都有我们的回忆，而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执念也意味着我们对于那段回忆的放不下，所以才期待着在歌曲当中找共鸣。那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能够走进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用老歌讲述故事。有些故事它注定是遗憾的，所以希望听完那首歌之后能够带给你更多的释然。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知雨。至于你的小遗憾今天会帮你弥补啊，但是这首歌其实我昨天有播，只是可能那个时候你下车了没有听到。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他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王心平的梦里是谁，送给我的老同学王雪花，愿他天天开心快乐。希望听到你送的歌曲，我们的雪花也可以不冰凉，雪花永远亮晶晶，好不好？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位朋友点了任贤齐的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会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同时也谢谢每一位跟我们一起扩充歌单的朋友，大家都辛苦啦。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同时呢，你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还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淘一淘福利好物和我们每天的限量款的宝贝。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幸福在耳畔，呵呵，总有故事在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在一路听同行听好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也都会认识很多的新朋友，也会听到很多的新老朋友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心情和故事。我非常非常的珍惜我们每天相聚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缘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份相聚，这两个小时可能是再平淡不过的两小时，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可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故事，因为有了各位爱乐达人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体验，我们这两个小时它变成了无比珍贵的一种存在。所以遇见你真好，谢谢你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我是飞扬，欢迎你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好歌聊生活。仪式态度他说暴露年龄了，飞扬姐看过太极宗师这部剧，你得是75后吧，75年到83年之间，我大概猜一下，你还真猜错了，呵呵呵呵，姐是60后。哎，对不起啊，别了，哎呀，给我好一顿笑啊，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这猜的咋的了，那电视剧就不能来回播吗？有一种播出方式叫重播，咱也不是有条件看首播的人呢，对不对？欢迎君君，欢迎芷云，欢迎聊聊，秋秋说傍晚好飞扬，谢谢，欢迎秋秋来啊，你发给我的心情，我等会儿我自己慢慢看，然后我们后一段分享，先给你点个卯，谢谢你的到来。长正说飞扬姐下班了，我来打个卡，今天不点歌就听大家点的歌咯。好，大家点的歌也非常的好听。杨铁人说飞扬，我刚从三亚回来，我想来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诶，你知不知道今年

今年那个林依轮翻唱了很多的老歌，其中有一首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它跟原版不太一样，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和节奏，所以你是想听新版还是想听老版呢？可以过来说一下啊，待会儿给你安排。顺道附赠两句飞扬版。情到天涯，哎，算了，为啥要搞这个环节？人家点歌你就播歌吗？你说说你这个人，你为什么要附赠一个表演环节呢？又不给你加工资，搞不好还得扣工资啊？咋就不听话呢？一天天的啊，让我给你操碎了心。以上这一段是我的麦克风，对我的批评，我记住了啊。来，欢迎我们的小点儿，欢迎你的到来。为八峰的点滴分享说，金桂已开，秋风不远了。哎呀，看到你分享的这个金桂的绽放，我就会想起每一次在九月份开学季，有金桂的城市，人家的那个台词都是在这个金桂飘香的季节。小时候我真的不懂，我说为什么是金桂飘香的季节呢？为什么不是我们扛着锄头去学校大扫除的季节呢？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操场是泥巴地哦，只要是暑假过后，我们第一件事要去除草，不然我们那个操场就真的变成了草场。继续欢迎大家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鲜的新啊，然后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特别感谢微微，微微最近呢跟我说她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小爱好，也是自己小时候热爱的一件事，小时候没有条件，现在想做，不知道是不是晚了，就是摄影。所以她最近在尝试着把自己看到的美好很认真的拍下来，她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拍的收音机，自己拍的书，所以呢我也是非常认真的把微微的分享做成了一张日签，然后想跟微微和所有心中有热爱的朋友说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如果真的热爱，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不妨去奔赴，我们一起共勉好不好，一起加油，也希望微微加油，期待着未来能看你的影展，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朋友，不管今年几岁，永远热爱万岁。刚刚有个朋友想听孟庭苇和李翊君合唱的一首老歌，叫做《红雨》，他来喽。

回家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各位依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路上的心情，你近期的收获和感悟。刚才我看到小童发来信息啊，特别可爱，他说飞扬姐听你们节目是真能学到东西，昨天我听你跟一个朋友分享怎么拿中级那个事儿，我受益匪浅，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我就用这种方式拿初级。其实每个人在一定的阶段内，如果说有目标的话，你行进起来是会更有动力的。因为我们通常民间俗语，不是民间俗语了，当代民间俗语啊，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嘛。如果你啥也不求，那确实是云淡风轻，你只要能够自洽也行。但恰恰是俗世生活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像闯关一样，像打卡一样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的。那我们不妨把它方法论，我们不妨把它变得有趣一点，这样我们完成起来也会轻松，您觉得呢？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心情的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刚刚加入大家庭的朋友，添加搜索新8959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歌送祝福，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每天呢，我们福利社里面都有一些宝贝啊，等待着你去薅羊毛，与他结伴同行。今天因为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特别想要我们上次祖马龙的那个香水，因为之前我们的活动款已经没有了，但是介于有我看一下，差不多有三五个朋友跟我们反馈过，就特别想要这一款，我们又给大家申请到了一波啊，数量不多，也是结束就没有了，能拍上就拍，拍不上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100毫升的祖马龙在专柜的价格应该800多还是1000多块钱啊，反正挺贵的。我上次是在免税店里帮我朋友带过，我自己的那瓶真的用了好久好久了，最早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都不知道它是那个还挺贵。然后呢，我用的过程中是因为实在喜欢这个味道，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发现哇、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去下单100毫升的祖马龙的香水，还有礼袋哦，299，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活动的福利啊，299也是啊，拍完就没了，拍完就没，所以能拍上咱就拍，拍不上你就只能正价去买了啊。期待着大家都能在我们节

0: 节目里头收获多多。除了香水之外呢，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玉镯也有朋友问，是柠檬不酸哈，柠檬不酸问我们说那个玉镯是怎么拍。你这样啊，柠檬不酸，你先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然后你会收到一个两个链接，第二个链接是我们商城的链接，点击进去往下拉，你会看到我们的 Tiffany 专区，它有那个 Tiffany 蓝的那个项链，再往下走呢有我们的新中式珠宝专区，里面有象和堂的玉器啊，新疆和田玉，其中我比较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入门款的是咱们的那个平安扣，平安扣有圆形平安扣，还有无饰牌，它的价格呢基本上都是在四五百块钱你就可以拿走的，这个是给大家做了福利的，原价肯定买不着啊，原价的话就这个平安扣就这么一点点哈，就这么一个小圆的这个饰物，这个中式的饰物，因为它是和田玉的，那你基本上都是要过千的一个价格了。另外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到网上去搜，你去看网络上的那个它的配饰，它的那个挂绳，那一条也要好几十，所以我是越了解越觉得我们节目里给大家带来的这波福利划算，如果你有需求你就去薅羊毛好吧。另外手镯这一块的话呢，它有入门款，然后呢有初级的，还有精品的，还有高货的，根据你的需求，如果你想整一个就是自己戴，然后慢慢慢慢自己戴完给家里的孩子，咱们就作为一个像传家宝一样的，你就入一个高货款的啊，几千块钱的也有。如果咱只是自己戴的过程中，人和玉是互为滋养的嘛，那你可以拿一个入门款，差不多800多块钱就能拿下来，当然它的原价是2000左右了，但是在商城里给大家把福利做到底就能享受到这个价位。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把福利做到底，这就是让利嘛，让利之后是为了让更多朋友来听我们的节目嘛，这就像以前咱们电台啊是有很多的传统广告的，现在呢电台也在转型，一边给大家放松更好听的节目，一边也在想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于大家，那就帮大家精挑细选，就让你不要走弯路，帮你避雷，我们有专门的负责选品的同事提前帮大家都选过了，过过目了，这样。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

0: 代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念，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

0: 有梦就别怕痛。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2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9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1%，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6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3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助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

0: 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0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8: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10: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9: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6: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5: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7: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5: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

0: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而启宏老师，他的作品厚度真的不输这些大咖，只不过何启宏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低调的人，因为他很少很少在台前出现，从来不参加任何的综艺节目，也从来不接受采访，所以很多人要了解何启宏这个人，就只能通过他一首又一首的填词作品了。城市夜飞行，今晚音乐大师课，我们一起来听听何启宏填词的那些经典作品。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新旧的新，新疆的新啊，这个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发私信过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发送打卡两个字过来呢，还能收到我们的打卡自动回复，以及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就要欢迎一下我们的 Badman 同学以及我们的晴天小魏姐姐冬至大哥都来打卡了。 Badman 同学还特别说了，大然同学晚上好，我本来出来骑着摩托车兜风的，结果突然下起的雨让我变成落汤鸡了。哎呀，我们的 Badman 同学，你还是个医生呢对吧，应该也是知道下雨天最好别淋雨哦，因为不然感冒了的话肯定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的。希望今晚的好音乐能够让大家回忆起来这些一字一句曾经都感动过我们的旋律。1965年何启宏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嘉义县，他读的呢是嘉义农专的水利工程专科，一个和文字和音乐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专业。少年时代的他没有正统的音乐科班训练，却疯狂迷恋文字和流行音乐，大量的阅读、写随笔、练习填词。1984年19岁的何启宏就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发表的填词作品，比利姐的什么都不必说。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一头扎进了唱片工业，从底层企划做起。80年代末期，他加入到了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担任企划，先后出任福茂唱片的企划部经理，之后还坐上了科艺百代的制作总监的位置。他既是一个写词的创作者，也是操盘专辑的行业管理者。那个年代里面有太多首来自于何启宏填词的歌曲都能让大家耳熟能详，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何启宏填词的最让大家熟悉的作品，张学友《吻别》。

这首歌曲把何启弘推上了华语词坛的顶峰，张学友的那首《封神的吻别》，殷文琪那段尘封五年的乐器草稿被宝丽金翻出来重新编曲，二胡搭配木吉他，旋律跌宕起伏，这个填词的重担就交到了何启弘的手上。他没有去写一段完整狗血的爱情故事，而是抓住离别的那个瞬间，所有说不出口的不舍和疏离，让前尘往事都成云烟。落雪、回眸、吻别，寥寥几笔把恋人分开之后那种无力的怅惘全部都定格。这首歌也随着专辑横扫了全亚洲，创下了惊人的销量，也让何启弘的名字被整个华语乐坛完完全全看见。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叶涛涛，还有我们的 Lucy 同学。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新8959，点开这个公众号，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底部的菜单栏上面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您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回复打卡两个字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也欢迎你要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夜飞行的听友群里面来。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晚的音乐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著名的音乐填词人何启弘的音乐故事。身处在唱片工业最鼎盛的年代，何启弘见过太多的旋律了。他尤其擅长两件事，一件呢是给海外和香港的音乐重新填上普通话的歌词，他不是走那种生硬直译，而是重新搭建完整的普通话情绪。第二呢，他就是可以捕捉普通人感情里细碎和克制的遗憾，不用华丽的词藻堆砌，用直白的画面去戳中听众。90年代初期，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横空出世，这首歌的原曲是泰国歌曲，原本的底色呢是带着一点悲伤的，何启弘改写歌词，跳出了原版的沉重，把失恋写成了一种洒脱的自我和解，生活化的口语把失恋后的不甘、调侃、自我宽慰全都写进去了。作为当时的台湾连续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这首歌真的是火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了一代人记忆里的失恋治愈洒脱神曲。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它跳出了失恋的那种苦痛，更多的是把那种欢乐的去迎接明天写到了歌词里。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让草蜢一炮而红。而1993年在台湾通过歌唱比赛出道的孙耀威，凭借《认识你真好》也同样爆红乐坛。这首歌的词作同样出自于何启弘之手，而原唱呢是桑田佳佑。而本身这首歌曲原版并不是一首特别欢快的作品，而是有很多的唱网在里面。而这首歌在经过何启弘的巧手改编之后，写的是少年人遇见心动对象那份纯粹直白的欢喜，没有复杂曲折的爱恨，是90年代台式偶像情歌独有的干净和明亮，也让孙耀威在华语市场迅速地打开了知名度。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很多人青春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真的是你让我感觉到很骄傲啊。21:24，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节目。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节目呢，在今天周二，我们会进入到固定的环节——音乐大师课。在今天，我们一起认识到的是196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嘉义县的何启宏老师。他本身呢，读的是嘉义的农专水利工程科，这是一个和文字和音乐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专业。少年时代的他没有正统的音乐科班训练，却疯狂迷恋文字和流行音乐，大量的阅读、写随笔、练习填词等等等等。刚刚听到了好几首来自于何启宏填词的经典作品，有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有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还有张学友的《吻别》。其实啊，《吻别》这首歌曲当时坊间流传，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朋友在机场离别的旧事，但何启宏自己却说，其实无数人，普通人也都会经历分离的瞬间，并不一定这个吻别是谁谁谁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能在里面看见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的90年代，粤语歌改写普通话的歌词是很常见的事情，包括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普通话版的填词也是专门请到了何启宏。老师，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粤语的原版写的是感情里挣扎的沉沦，何启宏的

识。是王菲认识他这首带着一点破碎疏离感的经典作品。

虽然容易受伤的女人在从粤语歌改写成普通话版本的时候，名字还是叫做这容易受伤的女人，但其实好像歌词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粤语版呢是写的感情里的挣扎和沉沦，但是普通话的版本是放大了女性在情爱当中的脆弱和敏感，能够直白恳切，把在爱里害怕被辜负的女生心境写得完全通透了。21:3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会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著名的音乐填词大师何启宏的音乐世界。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因为毕竟何启宏这三个字，你把它放在什么罗大佑、李宗盛面前，好像没有那么出名，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其实这个名字他写的歌曲每一首我相信你都会听过。也正是因为何启宏老师平常非常的低调，从来就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从来不上任何的综艺节目，所以好像很多人对何启宏这三个字只能通过他的作品去慢慢的了解。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把时间拉到1999年，世纪末的经典对唱情歌诞生了，梁咏琪和古巨基合唱的《许愿》就是来自于何启宏的填词，把远距离爱恋的温柔期盼都写到了歌词当中，用寄卡片这样充满烟火的意象，诉说着哪怕相隔遥远，依旧盼望感情不要轻易改变，温暖治愈，成为了无数人 KTV 里面点唱的必点金曲。你会许一个愿，许一个什么愿？期待和爱人赶紧相见的愿望吗？

当我们许了一个愿望，期待愿望实现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一种满满的期待感。不知道你最近的愿望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给自己送一个礼物？有没有想过要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而且这不马上就到教师节了吗？教师节的话，要感谢老师，可以给老师送上一份特别特别独特的礼物。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还有教师节的礼物，来自于香奈儿的鹅蛋护手霜，119元就能直达了。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香奈儿的这款鹅蛋的护手霜呢，平常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买都是200多以上一支，而且呢非常漂亮，而且很高端的一个礼物了。不管是送给别人能够做到的是一个感觉，给自己的手部做一个呵护，还是说本身当做教师节的礼物给老师表达一份心意，香奈儿的这款随身携带的鹅蛋护手霜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清爽型，一个是滋润型，两个都是同样的价格。欢迎大家赶紧的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新旧的星，新年的星，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星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星8959，然后点击这个公众号的发私信，发完私信在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里面点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然后呢就会收到我们的教师节礼物香奈儿的鹅蛋护手霜119的特价秒杀的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在星8959的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燃的节目，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也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呢，我们将一起认识到一位填词大师何启宏。其实何启宏呢1965年出生，是在台湾的嘉义县，他本身读的是一个农业专利的水利工程科，一个和音乐和文字完全没有关联的

专业。但是呢，在1984年，他就一头扎进了唱片工业，从底层企划做起。在80年的末期呢，还加入到了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担任企划，先后出任了福茂唱片的企划部经理、科艺百代的制作总监等等位置。或许这个名字你平常很少去关注填词人是谁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歌是谁写的，但其实你要听到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每一首歌都是如此的耳熟能详。就像我们小薇姐姐说的那样子，以前都是开车的时候听歌，但是自从听了年代音乐8959的节目，才了解到这些填词人、作词人，开车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这些，只是听多了就会很熟悉的歌。但我觉得这些幕后的创作者们，也真的值得被我们去记住。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出自于何启宏先生的手笔。很多人想不到陈奕迅那首每年在圣诞节就会刷屏的《圣诞节》，普通话版的填词同样是来自于何启宏。热闹的西方圣诞节，万家灯火，反衬孤身一人的落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何启宏早就已经习惯在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了。繁华都市，节日烟火，反衬自己的独处和冷清，这份切身的感受被他精准地捕捉，在明明没有下雪的南方城市，却在歌词里生出了漫天的寒意。每年西方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依然有很多无数人循环这首歌曲，咀嚼属于自己的孤单时刻。 Lonely Christmas

好像所有跟节日相关的歌曲都是热闹喜庆的氛围，但何启宏在这首歌的填词里面却讲述了一个 Lonely Christmas 的故事。因为在热闹的人群，外面狂欢的人群衬托之下，一个人的孤单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深刻。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变成了一首让大家都非常出圈，而且每次到一个人孤单过节日的时候都会想要去想起的歌曲。今晚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的填词人何启宏写的那些经典作品。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打卡的轻妙之余熠熠生辉。如果你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新年的星，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而且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同时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听友群里面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不算是一首第一主打和第二主打那么红的歌曲，但在2001年小天后的孙燕姿《风筝》这张专辑里面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任性》。其实人的一生当中谁都会有任性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才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啊。有的时候不想去管那些外界的纷纷扰扰，也不想去墨守常规，只想自己任性一遍，任性给自己再活一次。

喜欢听歌，动人的歌，因为这首歌让我觉得爱是对的。何其红也正是把这样的一些细腻的词句填到了这首歌曲里，所以我真的让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都可以在歌词当中去找到一些些的轨迹。何启宏这个名字或许你不是张口就能念熟，但他写下的歌词几乎刻进了几代人的华语青春记忆。千禧年之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越来越细腻了，实体唱片行业依旧火热，何启宏的创作版图也继续拓宽。林忆莲在2000年的转型专辑叫做《林忆莲的》，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没有成为主打歌的作品叫做《失踪》，是维京时期林忆莲我最喜欢的作品。何启宏用旁观者的视角去描摹了都市的女性在人海里面寻寻觅觅，渴望一份安稳的感情。没有了林忆莲之前在滚石时期的那种怨恨的唱腔，把都市女性的迷茫与孤独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来自于小柯老师。当然，《失踪》这首歌曲，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能够完全的沉溺其中。没有爱情发生，我只想找到那个陌生的人。

0: 其实，在林忆莲的这张专辑里面，虽然主打歌是《至少还有你》，但我说起来，我真的觉得《失踪》这首歌曲一点都不输给主打歌。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曲本身一直循环在我的歌单里面好多好多年。小柯老师的作曲，何启宏老师的填词，把一个都市女生在经历感情失败之后的落寞全部都写得淋漓尽致了。21:57，这里是城市夜飞行，待会儿即将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和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二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华语音乐著名的填词人何启宏老师写的那些经典作品。这个名字或许他不像罗大佑、李宗盛那样子好像如雷贯耳，但其实他写的每一首歌，我相信你都会觉得耳熟能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好像罗大佑也好，李宗盛也好，他们还经常会去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会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访问。但何启宏老师，你在任何的网上都找不到他任何的资料，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综艺，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访问，他只会默默地写歌，默默地写词，然后就把这些歌曲，要探究他的心境，就只能从他的那个叫做什么东西，歌曲当中去寻找点点滴滴的痕迹。所以，待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而且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张秀的咖啡，其实品一段人生，品一段感情，就像品读一杯香醇的咖啡一样，慢慢的一口，其实好像里面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你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如果你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天是周二了。周二呢，我们的固定环节就是音乐大师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华语乐坛知名的创作者他们写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今晚我们认识到的是中国台湾的一位1965年出生的音乐大师何启宏。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他写下的歌词几乎刻进了几代人的华语青春记忆，就像刚刚听到的张学友的咖啡。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何启宏呢，本身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专业的水利工程科，这是一个跟文字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的专业，但他毕业之后就一头扎进到了唱片工业的行业里面去，写下了像《容易受伤的女人》《吻别》《认识你真好》《失恋阵线联盟》等等等等这些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到了千禧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何启

当年的绿茶广告应该让很多人都特别特别熟知这首广告曲。刚刚从《还珠格格》里面爆红出圈的五阿哥苏有朋，也正是因为用这首歌曲重新回到了唱片行业。而说到何启宏老师，他的名字可能不像姚谦、易家扬、李思松、李伟松，也不像李宗盛、罗大佑这么的知名度广，但好像他每一首写的歌曲明明却是那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都会跟着朗朗上口的传唱。所以呢，何启宏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你到现在为止去网络上都找不到他任何的一些

采访啊，或者上节目上通告的镜头，因为他好像真的只会默默地低头写词，把那些歌词全部藏在音乐的世界里。2004年，内地歌手韩雪当时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何启弘和陈耀川联手填词，把就地重游、物是人非的遗憾都写得淋漓尽致，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也戳中了无数人的回忆。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想起》，也是当时作为歌手身份的韩雪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后来这首歌曲好像还去了央视的晚会上面去表演，也让很多人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首带着思念故地重游的作品。

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给大家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上新了一款特别的特价商品。最近呢，不是马上就快要到教师节了吗？是不是给老师都准备好了礼物呢？因为老师呢每天都要写字，所以呢我觉得送一个护手霜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礼物。最近呢，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找来了，就是来自于香奈儿的鹅蛋护手霜。鹅蛋的护手霜呢119块钱就能直达秒杀了。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个是本身来自于国际知名的顶尖品牌香奈儿的鹅蛋护手霜。这款护手霜呢，你现在去任何的电商平台或者线下的超市，线下的

这首歌的填词很有意思，把中世纪欧洲的那种文艺复兴时代的歌剧感写到了歌词当中，整体的编曲也是走的大气的恢宏的管弦乐和交响乐，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曲，即便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一首大出圈的热门作品，但我觉得爱情复兴这首歌曲确实有它独自的味道在。2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阿芬同学说，大然，你的那个抖音号确实做得太好了，我们喜欢音乐的人太幸福了，随时去你的抖音上去听，有的时候午睡可以听着睡着，晚上也不例外。是呀，因为我会想说，把这样的一些平常在电台节目当中可能要2个小时的内容浓缩到10多分钟做一期视频版的节目，有的看也有的听，也能够让大家平常感受一下，就是可能回到20多年前去翻那种音乐杂志的感觉。所以呢，一个有声的有视频的杂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小魏姐姐说了，我空闲的时候也去看了大然的抖音，点赞和评论我都会有，而会真的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谢谢大家的肯定了，因为我刚刚也看到呢，跟大家说了一下之后呢，有好几位听友应该是刚刚关注了我啊，比如说我们的风行者、断桥渊雨、爱笑的眼睛，还有事事如意，对不对？还有我们的 Emma 妈妈，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了，因为我也会努力的更新这个节目的账号，尽量的用我的专业知识去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能平常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热门的歌，或者说用一些主题的歌单去给大家打造一些让你觉得好听，然后呢可能平常又没有那么熟悉，或者说去拆解每一首不同的歌词背后的故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同样啊，再做最后一轮宣传了，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直接在抖音里面搜索就可以了，音乐追梦人 FM。继续回到今晚的节目当中，因为呢我们每周二的城市夜飞行都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音乐大师课的环节，今晚我们一起认识到的是著名的音乐填词人何启宏老师，他写过很多很多首经典的作品，在今天之前的一整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太多首，张学友的《吻别》、张学友的《咖啡》，还有像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韩雪的《想起》、林忆莲的《

之宗、陈奕迅的圣诞节，还有古巨基梁咏琪的许愿，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04年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何启宏参与了这首歌的填词，而且这首歌呢是通过跟王力宏的对话，来自于王力宏的真实感情经历，写的是对永恒爱情的虔诚向往。这一段在婚礼上经常响起的经典歌词，就是来自于何启宏的手笔。

Forever Love， 永远的爱。其实这是王力宏当时自己的感情经历，虽然不知道当时的感情是不是李静蕾，但是至少他们两个这个一地鸡毛的离婚案终于也算是结束了。只能说其实每个人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可能让你觉得最后面会撒一地狗血的感情吧。而何启宏的填词其实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2006年 Twins 的第二张国语专辑里的抒情主打歌《我很想爱他》，林俊杰作曲，何启宏填词，写的是女生最煎熬的处境。两个要好的姐妹同时爱上了一个人，一边是难以割舍的友情，一边是怦然心动的好感，理智在不停地在内心里面吵架，有点像女生版的左右为难。何启宏虽然是男性填词人，却能够精准读懂女生和闺蜜之间爱情和友情那种去博弈的细腻心事。如果是你，你爱上了闺蜜的男朋友，你的心理理智会告诉你不要往前走吗？

我很想爱他，但是我的理智在跟我吵架。这样的歌词我觉得真的很深刻呀。虽然番茄妹妹说，那我绝对不会爱上我闺蜜的男朋友，因为我闺蜜的男朋友已经50多岁了。我怎么听到这个故事感觉像是一个鬼故事？哎呀，不扯开了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可能在很多很多曾经的小心思里面，可能有很多女生也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一定说是爱上他，就是说突然一下子可能对闺蜜的男朋友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好感，但是自己的理智却在克制地告诉自己说，不行不行，因为我的友情也很重要，我并不想去做这样拆散别人的事情。所以其实你看何启宏老师的填词，他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爱情。正好这首我很想爱他就很贴合当时 Twins 两个女生之间的那种少女的情感在里面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又稍微会有一点点转换视角，来自于 Coco 李玟，有你就够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曲算是张信哲的做你的男人的回应版，因为何启宏写做你的男人的时候写的是，我想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每天每夜都在呵护你，而 Coco 李玟就会说一句，对，有你这一生就够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何启宏老师的一个巧妙的安排，但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它就是张信哲做你的男人的女声回应版，一边是想二十四小时做你的男人，一边是告诉你说，对，有了你在我身边二十四小时陪着我，我有你就够了。所以有的时候填词的这种歌词的巧思和奇妙的设计，真的会让你觉得好像有头尾呼应的感觉。当然阿芬姐姐说了，她说李玟离开的时候我都掉眼泪了，非常难过。是呀，其实真的没有想到 Coco 已经离开我们三年的时间了，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一样。但确实时过境迁之后，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再去回头想，好像就是那么像浮萍一样。22:53，今天只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因为年岁渐长，最后的这首歌的时间也要把何启宏近两年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因为随着年岁渐长，65年出生的何启宏其实去年就已经满60岁了，所以何启宏的笔触他也不再只局限于男女情爱，母亲的离世成为了他人生当中一道很重的印记，所以他一直想写一首歌来纪念母亲。这份思念沉淀了很多年，于是就诞生了后来的闽南语作品《皱纹写字》。看到长辈手掌上层层叠叠的皱纹，就读懂了上一辈女性默默奉献的一生，把对母亲的思念和岁月的厚重全部都写进了歌词里。这首歌在2025年拿下了世界闽南语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在那些爱情情爱的故事以外，其实何启宏也同样能够驾驭人文的叙事。他不只是一个擅长堆砌华丽词藻的作词人，他的厉害在于懂得唱片市场，更懂得普通人心。他也可以承接海外旋律做普通话的重塑，也可以为歌手去量身定制故事。接下来今晚的最后这首歌，让我们一起皱纹写字，怀念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先人们，他们可能默默地为我们付出了一切。掌心的皱纹就是上一代人拼搏努力的见证。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晚的同一时间9点到11点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

0: 缩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

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I wanna talk to you.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Mr. Smith, you reduced.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肩，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肩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选选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深化改革。

0: 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4: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7: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 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同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8: 我回来
9: 了。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0: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9: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货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9: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天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

0: 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3: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3: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3: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1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5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1.6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1%，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1.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9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装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早上好。每周一周五的早间七到九点，我们的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友友们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马上要开启到的就是我们今天 Morning 精神的问早时刻了。那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就赶快的打开你手机当中的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然后一起的发送早上好过来。当然了，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符号，别忘了啊，打开手机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接下来早间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Vibe，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无赖种花家大胖墩，早上好。永旺，早上好了。然后我们的甜甜圈来了，亮哥早上好哦。松姐来了，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就是这两天北京天不怎么好，这个老下雨，但是今天比以前早凉快一点了。
0: 姐呀，不怎么挺好，就是不好。在姐中的眼，在姐的眼中，天气没有不好，只有好、特别好以及不怎么好。还有淼淼来了，早上好呀！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光哥来了。
2: 早上好，亮仔。
0: 早上好、哦、光哥。小米娃儿早上好。今天出门早，露西赶上第一波了啊。还有鱼儿早上好。
3: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了各位。还有李宁来了，早上好啊、哦！他说：“哎呀，昨天没来呀，大家伙都以为听错了呢。”

太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啊。今天是周三啊，距离开学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好的是啊，神兽们要归笼了，家里不再鸡飞狗跳了。不好的是，早上起来又要做早餐了。你有多久没有早早的起床给自己家的宝贝做早餐了？比起早起呀，给孩子做早餐，你更愿意孩子在家里头，还是更愿意他上学嘞？当然了，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随着孩子们的开学，我们早高峰的拥堵啊就要恢复了。

所以这周咱们就再过两天好日子。还有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我国很多城市呢，秋老虎发威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要格外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该补水补水，该防晒防晒，好不好？都把自己来照顾好了。好嘞 ，Morning 精神的第一轮猜歌啊，这个咱们今天呢都是通过前奏猜音乐，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歌，但是呢，仅在开头的时候听上一小段的旋律，你还能听出这首歌来吗？你想挑战一下吗？Morning 精神，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一轮。这首歌曲呢，我可能会挑战播放极少的一小段啊，确切来讲都不是唱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前奏的部分。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了，来听听看啊，这首歌你能猜不是拆去了，你能猜得出来吗？好，嘿嘿嘿嘿，噔噔噔，就这三个音符啊。先来，哎，有人啊，哎，哦，啊，就我每发一声就有人，真的吗？来来来，再来再来，我不信啊，再来一下。好，就是。这一段了，就给到这么多的音频提示了，就这么一小段的音乐，你能猜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最后一遍。好，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来来，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此刻来送上的是李圣杰的一首《看见》啊。我们都知道，在路上的车友要参与这个猜歌呀、发信息呀，一定要等到一个安全的时刻嘛，对不对？所以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不着急啊，

好了，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猜猜看。今天第一轮啊，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傻子歌曲。这首歌呢是两个字的一首歌啊，简单简单。

0: 这是一首曾经让我们特别上头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小薇》。这是一首2002年唱红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一首把年少时那种不敢说出口的喜欢，唱得干干净净的一首歌。
1: 他的名字叫做小薇。
0: 这首歌一出来啊，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来唱，是不是啊？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啊。月，
2: 你好，请问你是小亮吗？
0: 对的。
2: 在这里互动吗？
0: 是的。
2: 你知道为什么错名字了？
0: 飞到天上去。可万万没想到我们的车友里的阴阳高手这么多啊，我的天。关哥，
3: 小薇，谁唱来的？
0: 谁唱的？哎，鱼儿，
3: 黄品源，小薇，
0: 正确。呱呱乐来了，早上好。然后那个泡泡啊，这个泡椒泡椒泡椒

0: 不是泡脚啊，泡姜、泡蒜、泡海椒，怎么还整出个泡脚来？你说是那个那什么？他说是小薇，喵喵。
1: 不对，
0: 小薇，小薇，小薇，对对。然后那个翅膀，
1: 小薇，
0: 生气了，多一个字不想说呀。你得最起码也说小亮，小亮，这首歌是小薇。都懒得打招呼了，就小薇。哎，江江说这首歌是小薇啊。哦，
2: 钢铁人的小薇
0: 厉害。Christina， 然后他说是挪威的森林吗？哎，你别说，有人给你搓一块堆儿去了。甜甜圈说黄品源小薇，萍姐小薇，小米娃说小薇，黄品源阿瑞。阿瑞绝对唱上来。
3: 黄品源的小薇，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0: 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把四大村花啊都串起来？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芳。他的辫子粗又长，还有谁来的？四大村花，小芳啊，你可知道有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阿莲。莫忘初心啊，说这是黄品源的小薇。第一句歌词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哎，永旺也是对的，我不用网名，早上好。
4: 500的挪威的森林。
0: 不对，你看这又一个挪威森林。小眼睛看世界，说是小薇，黄品源唱的小薇。松姐。
1: 小薇。
0: 正。
1: 黄品源。
0: 正确。

0: 进不进来了是吧？早上好。哎，大胖墩说这首歌叫小薇啊，尤英说啥子？
1: 特别上头的一个。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这首歌是小薇。
0: 哎，
2: 昨天你干啥去了？
0: 昨天我去做一件，我体检去了。哎呀，那玩意儿你知道事儿也挺麻烦，不行喝水，还得憋着，还得饿着，还得起大早。哎呦我的妈！红梅。
3: 好，这首歌是小薇，应该是黄品源演唱的。
0: 哎，
3: 小薇，
0: 小薇，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掐指一算说，一晃20多年了，哎，还是那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然后清风吹云朵，他说一听到前奏我那油门都多踩了一脚，半天都没找到红灯啊。啊，李怀川来了，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说，小薇这不猜过吗？哎，这种形式的没猜过啊。然后 Meteor 小薇，对对，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呢，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电台商城里面的一款精挑细选的严选好物。这个好物呢，就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叫做鹅蛋护手霜。先来说啥子叫鹅蛋护手霜，是这个护手霜里头含有鹅蛋成分吗？不，肤浅了。是这个通常的护手霜呢，都是那种牙膏形状的啊，像鞋油一样，是不是啊？就那种长不落的那种包装的。虽然说再好用，但是包装上显得就那么平平无奇。如果说你是一个猎奇心较重的，哎，是一个极其享受细节的人，这款香奈儿家的鹅蛋护手霜绝绝对对适合你，从外在到内在每一处都能够吸引你。一款好的护手霜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保湿能力，而且呢，一定还有不油，不能摸过的地方呢，全是手印，对不对？好的护手霜呢，要吸收能力比较好，保持手部的滋润。有句话怎么讲？叫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是不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奈儿的这款鹅蛋护手

0: 装的它是一个30毫升装，然后呢它整体的外包装呢是一个椭圆形的啊，像一个鹅蛋一样，小巧精致，颜值出众，携带特别方便。这款护手霜的成分呢是分两种，一款呢叫做清爽版，一版呢叫做滋润版。上手呢特别好涂开，然后呢吸收能力特别强，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粘手，白天上班呢外出啊随时随地来可以补涂，时刻呢保持那小手啊水水嫩嫩的。做不做手部护理的人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男生是不是经常开车的人也一眼能看出来，那俩胳膊都不一个色儿。昨天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左胳膊，黑的哟，锃光瓦亮啊！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手霜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品牌方呢砍了好久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了入秋后的第一波福利啊。那香奈儿的鹅蛋护手霜呢是30毫升单支的，售价呢是119，两支到手的这个福利呢优惠更大，是219块。这款护手霜确确实实 best man 啊，如果有喜欢的小姐姐的话真的不要犹豫了，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那具体方法怎么购买呢？哎，首先要打开你的微信，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添加好友点击完会出来好多个选项，点击最后一个选项叫做服务号，然后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四个字，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呢，你看下方的菜单栏最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点击进入啊，就能够看到这款商品了。喜欢的小姐姐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严选好物，来自香奈儿家的一款特别个性的一支护手霜。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猜歌了啊！猜歌之前跟大家说，这窑啊是怎么造起来的啊？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我昨天呢请了个假去干啥？去体检了。哎，懒虫，哎，就发信息啥？小亮昨天去保养了。啊，完了，那男就说了，说啥保养？人家去做那个胎压监测去了。哎，到翅膀的时候，啥？亮哥怀孕了。

完了就是哎呀，大家伙啊提点鸡蛋啥的别忘了去看啊。摇啊，真的

哎，小驴来了，早上好，小驴说好久不见呐。哎，对对，常来啊，然后也真的是提醒和建议大家呢，真的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我开车我根本就没时间互动啊，我早上都开高速啊，其实呢不互动没关系，但是把我们的节目的服务号啊夹起啊，然后后面比方说这个有啥事儿的时候你发消息也能也知道啊。好了，今天的第二轮猜歌马上要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呢，要猜到这首歌也是一个几乎是到了条件反射猜出来的一首歌曲啊，不是靠什么记忆力啊，基本上就是看条件反射。这个旋律一出来，你脑海中第一时间就能蹦出这首歌的词儿来。挑战一下今天的第二轮，第二轮唯独的难度呢，这是一个现场版的一首歌啊，准备好了没？来，开始了。

好嘞，就是这首歌啊，当当当 ，Lady， 再来一遍。当啷当啷的，得嘞得嘞得得，得得嘞得得，得嘞得嘞得嘞得。人工增加难度啊，就是这样的。来，这首歌你知道是谁唱的什么歌吗？能知道的朋友啊，猜出来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啊，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0: 来听听看1987。
1: 风往北吹。
0: 风往北吹呀、啊，正确了，大胖墩儿。
2: 春南的风往北吹。
0: 家东哥哥。
3: 春南的五星红旗。
4: 你要向前飞，飞有多么累。

0: 青红旗，哎，那是那么唱的啊。幻想鱼说的是风往北吹，严鹏。
1: 风往北吹是哪？
0: 厉害了啊！甜甜圈正确了，然后那个翅膀。
2: 风往北吹，孙楠唱
0: 哎。哎，对的，宁宁，风往北吹，孙楠城府，正确了，加油。
3: 风往北吹，孙楠。
0: 厉害厉害，基因基因正确了，永旺正确了，叶子正确，小眼睛开世界，风往北吹对的，然后那个凤城专线啊，风往北吹对的，圆规说听着怎么有点像孙楠的风往北吹呢？
4: 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
0: 然后他说上一轮的上一把的时候刚开始就猜的要猜这个是吧啊 ,Aaron 说这是500的突然的自我，然后尤英说
5: 孙楠唱的风往北吹，
0: 嗯，正确。 Garfield 他说了这是500的突然的自我啊，这歌是风往北吹吗？完了，他说：“亮，就你就赖你，你一蹬蹬，我的感觉瞬间没有了。”
6: 风往北吹
0: 啊，松姐。
2: 风往北吹，孙楠。
0: 厉害，风正确了。泡椒、泡姜、泡糖。孙楠，风往北吹。照啊，正确了，简单就好，正确了。然后那个东山再起，
7: 孙楠，
0: 风往北吹，怀川正确了，好雨装饰。
8: 哎呀，小亮，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8: 这昨天你这个听的我是稀碎呀，没听着你的声音呢。
0: 哎呀，对不住。
8: 孙楠，风往北吹，
0: 谢谢，正确。

啊，7:55了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啊，送上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好音乐返场时间啊，谢谢农送给各位啊。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